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新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促进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证监会副主席李超9月10日下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证监会副主席李超9月10日下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功能，强化跨市场、跨行业、跨境风险监测，推动健全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长效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和改进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行动方案。他进一步表示，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9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有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科学布局以湘十三大算力圈，武汉重点发展高端智能算力，支撑模型研发与场景落地，宜昌依托水电资源发展低碳算力，面向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城市治理等应用，布局城市边缘算力节点，推动存算一体技术应用，前瞻布局量子、天机、类脑等新兴算力。中国联通董事长董鑫9月10日在2026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表示，中国联通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十五五预计撬动千亿级投资。董鑫表示，算力网作为一张会思考的国家级数字底座，目前我国智算规模超过2100亿 flops。十五五预计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建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算力，做优上海临港、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夏中卫、青海三江源等超大规模智算中心，打造几瓦级园区，让更多国产大模型用上优质国产算力。9月10日，重庆市培育发展资源经济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优化全市算力网络布局，构建城市内毫秒级、枢纽间低时延的算力圈，扩容重庆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5GA 升级和 6G 技术研发应用，加快 IPv6 规模部署，优化城域算力网关布局，推动边缘算力节点下沉部署，持续推进政务网络一网两线建设，加快国产市联网应用。9月10日 ,DeepSeek V4.1 Flash 模型正式发布。据介绍，该模型具备原生多模态视觉理解能力，新模型结构的设计初衷是能力上限更高，推理速度更快，吞吐更大，可扩展到更大参数模型。得益于模型架构的创新， DeepSeek 下调了 V4.1 Flash 的定价，同时为了更合理的调配资源，仍然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鼓励用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任务时间，新价格于2026年9月10日12点开始生效。9月10日，据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消息，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商品名诺和莹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 MASH 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批准，适用于治疗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 MASH 半中重度肝纤维化，符合 F2、F37 纤维化的非肝硬化成人患者。
成为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治疗 MASH 的 GLP-1 RA 类药物。

山东省新闻办九月十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四月，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聚焦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研究出台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到2027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全面构建完善政策体系，统筹推进示范站建设、财政金融支持、补能服务提升和电网配套保障等重点工作。五个月来，山东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并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补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九月十日，瑞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新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促进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九月十日下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九月十日下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山东省新闻办九月十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四月，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聚焦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研究出台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到2027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全面构建完善政策体系，统筹推进示范站建设、财政金融支持、补能服务提升和电网配套保障等重点工作。五个月来，山东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并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补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九月十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九月十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九月十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十五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九月十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九月九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

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 95%， 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Seeda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三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4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

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五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六晋级季后赛，前两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

享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155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9月1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9月9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9月10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顾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3休13拼价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价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地方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顾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电气绿色低碳总部示范园区光储氢综合能源项目等项目上榜。9月9日，中广核舒城县启安200MW兆瓦光伏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程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心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200MW。根据环境影响报告，项目计划安装349076块峰值、功率为725WPW 风瓦的单晶硅光伏组件，直流侧总容量约为253.08米 WP 兆瓦峰值。9月10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60%。9月10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
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

9月10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 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 60%。 9月10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bot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全面聚焦高端市场。新机发布后，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苹果机型热度同步升温。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 270%， 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 311%。 截至早上8点， 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 470%， 交易量环比上涨 280%， 其中 iPhone 17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 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Pheasant 项目上的合作。最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
他强调 Pheasa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

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 95%， 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da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拟。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信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bot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

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A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3日，拼价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价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9月10日，瑞普蓝军能源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3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

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 95%， 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Seeda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三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扎比

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四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 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 160%。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假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十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 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 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名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9月10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顾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电气绿色低碳总部示范园区光储氢综合能源项目等项目上榜。9月9日，中广核舒城县启安 200MW 兆瓦光伏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程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心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 200MW，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
项目计划安装349076块峰值、功率为725W/6 风瓦的单晶硅光伏组件，直流侧总容量约为253.08米 WP 兆瓦峰值。

九月十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九月十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九月十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九月十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部，以达成。

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心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200 MW。根据环境影响报告，项目计划安装349076块峰值、功率为725 WPW 风瓦的单晶硅光伏组件，直流侧总容量约为253.08米 WP 兆瓦峰值。9月10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60%。9月10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

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60%。9月10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

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三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

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三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4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九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 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4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假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
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

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

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A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8点 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17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Pheasant 项目上的合作。随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Pheasa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95%，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ade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

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四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假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5.4英寸外屏加7.6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总局依据 ESAV 框架颁发的西班牙首张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获准在公共道路开展车辆部署。待完成安全准备，车辆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九月十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九月十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十五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九月十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九月九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九月十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2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截至早上8点，iPhone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17 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 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最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总局依据 ESAV 框架颁发的西班牙首张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获准在公共道路开展车辆部署。待完成安全准备，车辆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9月10日，瑞普蓝军能源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网络传播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 270%， 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 311%。截至早上8点，iPhone17 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 470%， 交易量环比上涨 280%， 其中 iPhone17 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 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最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 95%， 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ade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

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价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值，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展将更加协调，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9月1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董事会已改善公司治理。 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A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

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假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

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

三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六晋级季后赛，前两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 249.92 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公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3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 30%。十五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九月十日，在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十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
OpenAI 近日推出了竞争优势。

月九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九月十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固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电气绿色低碳总部示范园区光储氢综合能源项目等项目上榜。九月九日，中广和舒城县启安200MW兆瓦光伏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程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心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200MW。根据环境影响报告，项目计划安装349076块峰值、功率为725WP6风瓦的单晶硅光伏组件，直流侧总容量约为253.08米 WP 兆瓦峰值。九月十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60%。九月十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5.4英寸外屏加7.6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没有必要

事件发生于公司加善基地，当时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岗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 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 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总局依据 ESAV 框架颁发的西班牙首张 L4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获准在公共道路开展车辆部署。待完成安全准备，车辆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 9月10日，瑞普蓝军能源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公司加善基地，当时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 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猛士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3月，猛士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 30%。“十五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 对外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9月10日。

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Move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

1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截至早上8点，iPhone 十七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十七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 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最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95%，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da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亿，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95%，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da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

量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司加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三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他强调 Pheasa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三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 50%。 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 160%。 受请三休十三拼价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
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长线热。

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年轻上班族构成拼假出游主力。九月九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

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A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在9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